红军唐都很大，唐都来唐都和你北买大就盘路口，跟江岸村人都离开。七匹人难受很大，他刚过头大路口个，我咚咚咚咚里面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到那看那地。

0: 叫您来着？
1: 还我不是。
0: 刚才您喊冤来着？
1: 真是。
0: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坛，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。
1: 敢使那老包？
0: 哎，老太太，我叫他包大人他还不爱听呢，您怎么叫他老包啊？
1: 我叫他老包还是奉承他呢。
0: 您哪奉承他呀，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。
1: 休得胡言，前面大一路。
0: 哎，上台阶儿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卖门槛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哎，跪下跪下跪下。
1: 包厢哪里？
2: 胆大虾婆见了老夫，因何不跪？
1: 当跪者则跪，不当跪我便不跪。
2: 好过当跪则跪，有何冤枉一一诉来？
1: 你是真包，我便申诉；若是假包，诉也枉然。
2: 你双目不明，怎知老夫真假？
1: 包厢好后有一日真，下文一末我便知真假。
3: 大人下位，下婆婆来。
1: 对，胆大狗头敢来哄我。
4: 我说我们家没那德行。
2: 老夫

0: 着下仆参日镇卫，他若守得至老夫一拜，便是当今国母；若守不至老夫一拜，在心拿下也还不迟。王朝马汉，
1: 哟，
0: 将这下仆参日镇卫。